哎呀，我有一个老懂的，阿姐呢？阿不，一个阿姐不回来呢，妈的哟，一不回来呢，哎，啥子送不了啥？那娃懂辣椒白白，明天吧，阿到那搬牛的鬼路面，我应该丢我一下。哦，大阿个老在那呀，上周给不上那一下，干杯，我们也挂了，明天也还要买搞一下羊买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下次买不买搞一斤来，是不是？嗯，俺来家里呀，我们下次买不的，不要来干那大方面，也是我这我啥会也得准备下，我们的，阿来白小都不是给。有诶，对哦，你等这个位干完，你也不上街，不是嘛？我们小叔们不如嘛，你等这不啊？家里还没有做事，乱难面的，哎，谁家不要嘛？你等啥没有了呗？刚才他方面也，我们也被铺面过，哎，说我让等冷的，没有热干龙啊，我应该叫一个米吃，这个米吃下，没有我吃多，把我们的，哎，谁家不要多了？外面也过铺面，这里铺面弄热的呀，哎，手机我那看，听那的几个公的，本身家，我们小叔们不如，本身那一下，刚没搞的，今天这边下，这是二。Artículo ello, guau, bueve, precio mayor. Y tengo un decorado ahí que hay por vender. Que sí que se patrona, barato, hay barato y te ve. Comercial super, por vender. Ya, no, ya, oye, no invadete, te habla. Polka Paraguay, ya por último, jaña tuñe, ella sabuca, jaña bohía Paraguay. Ya, no, rayo 3 de febrero, bueve, polka y chamame, alegando la mañana. Ellos de cositas.